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看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我一定爱上过你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会见香港企业家考察团；
1: 我省各地争分夺秒抢修重建，尽快恢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今天关注恢复重建，我们和时间赛跑；
0: 以柔性制造释放产能活力，富辛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1: 锐评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要做好撮合的工作；
0: 记者在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现场见证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香港辽宁社团总会荣誉顾问陈青霞带领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0: 许昆林对考察团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香港爱国社团和企业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辽港两地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成立以来，积极组织企业来辽考察对接，开展丰富多彩、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深挖合作潜力，围绕航空航天、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推动更多优质金融机构来辽布局，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助力辽宁企业融入全球经贸网络，带动更多企业来辽投资兴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全面加强服务保障，为各位乡亲和企业家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陈青霞感谢辽宁对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世界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两地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十分广阔。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凝聚在港辽籍乡亲和各界人士，积极向海外推介辽宁，引导更多香港及全球优质企业、资本、专业服务资源和高端人才扎根辽宁，助力辽港两地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荣利集团董事总经理卢金荣，香港装饰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庄家斌，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康泰集团执行董事黄进达，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南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吴旭阳，重庆裕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等先后发言，分享考察收获，畅谈企业在辽投资布局意向和发展愿景。大家表示，多年来一大批香港企业深耕辽宁，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拥抱时代，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一系列举措成效引起
1: 随清、顾军、吕志成考察团成员，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东翠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吕房鹏，香港显盛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嘉林，新华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蔡俊思，香港康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佩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主任冯博豪，中国家族联盟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耀宇，金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潘凯伦等参加会见。
0: 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村屯路断了，农田被淹了。雨停人不停，水退人不退，各地争分夺秒抢修重建，尽快恢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今天关注恢复重建，我们和时间赛跑。
1: 在铁岭市铁岭县白旗寨满族乡，记者鲍新华看到，当地干部
2: 的大暴雨当中呢，将近一公里的路基被掏空，路面塌陷断裂，自来水管道被冲断之后呢，裸露在外。我们看到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操作着钩机清理受损的路面，建设便道，预计明天能够实现临时性通车。
1: 白旗寨满族乡大河西村党支部书记王维海。整个白旗寨

0: 满族乡，受损道路长达115.7公里。交通部门采取人歇机器不歇的方式，24小时轮番抢修，预计本周内当地受损道路将会全部实现临时通车。铁岭市铁岭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梁恩明：
1: 下一步在9月末之前，让所有的县级以上公路水毁路面达到施工设计标准，恢复通车。
2: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部分乡镇农田积涝、土地板结、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受淹。65名农技专家深入9个县区的田间地头排查灾情、开粮方。法库县伊牛堡子镇崔兴镇的家庭农场今年种了12000亩地的大豆、4000亩的玉米。目前这里积水排进，对倒伏作物进行了分级扶正和清理。接下来该怎么办？农技专家因地制宜，建议种植户散伤降渍，并做好作物的补肥和防病虫害。沈阳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种植技术推广部高级农艺师王鹤：
3: 因为这个前期我们阴雨天比较多嘛，所施的肥零容的比较多啊，像玉米呢，就是说它就是以氮肥为主，大家呢就是说在灾后呢以氮肥为主，配施这个磷钾肥来促进它这个恢复。
2: 家庭农场负责人崔兴镇：
4: 我们都已经实施了啊，往后呢准备再喷一些那个叶面肥和促生长促发根的药剂，剩下呢我们看看还需要做一些田间的中耕散伤的工作，确保今年这个粮食丰产丰收。
0: 记者鲍新华随后来到了沈阳市铁西区长滩镇，这里的干部群众正在全力进行排水清淤的工作。
5: 连日降雨侵袭后，沈阳市铁西区长滩镇土东台子村内多处道路和村民庭院积水。那在航拍镜头中我们可以往外抽，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环村道路，那可以看到我左边的这个村落的里面是没有水了，但是呢在我右手边，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形成的水位较高的积水，那为了防止积水再倒灌回村里呢，今天村干部、村民和志愿者都在加紧的用沙袋搭建起一个防护栏，防止积水倒灌。
0: 这边没日没夜的排水清淤，那边土北村的恩霞饭店火了。店主李恩霞和姚建军两口子决定为抢险和有家难回的乡亲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大伙累了就在这儿歇歇脚。
6: 今天这饼得烙多少张啊？
7: 100多张吧，大约6-7个人吧。今天
8: 14号就开始安排咱们饭菜，全土台子的村民免费24小时为他们大门敞开的，我就是尽点我个人的微薄之力吧。
7: 希望大家早日回家，早日把家园建设好。
0: 灾后重建抢的是时间，暖的是人心。路冲断，
9: 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凭借在电机电控、热新能源热管理等核心领域的技术优势，富辛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已从20多年提质增效显著。请听本台记者林瑶的采访报道。
10: 走进生产车间，多条柔性智能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类生产线最大的亮点就是高度自动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个机械臂正在独立进行抓取、组装、检测等全流程工作。凭借成熟的柔性智能系统，企业2季度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2: 富辛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东东：
11: 柔性化呢，就是这条产线我们同时可以兼容5到6个品种的生产换新，换型的时间由原先的8个小时降低到现在2到3个小时。
2: 这条实现电机全流程自主装配的高柔性生产线，就是德尔从传统零部件向新能源产品升级的战略级核心突破。加上质改数转的效率加持，让德尔迅速切入新能源汽车。富辛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富辛工厂总经理刘洋：
12: 在巩固自主品牌市场基本盘的基础上，公司持续突破外资合资客户市场，顺利开拓斯特兰蒂斯寻新合作业务，拿下牧马人车型配套项目。
0: 鸿泵逐渐被电子助力系统取代，德尔的新产品研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技术中心总监何志刚：
13: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旋转的摩擦数进行了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在这个二代泵的这个噪音体现表现上要比一代泵更好。它的整
0: 避了传统机械泵的空

0: 转损耗，成功获得了吉利和泛亚等知名企业的青睐。企业下一步也将重点攻坚国内外优质客户，加速实现主营产品全系全球化配套布局。
1: 锐评：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要做好撮合的工作。领导干部联系企业不是简单上门走访听听情况，关键要主动搭桥铺路，牵线撮合。当前企业发展的红娘和服务员，企业发展就像单打独斗闯市场，时常遇到供需不对接、资源不匹配、上下游脱节的难题。很多发展瓶颈往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一座互通互联的桥梁。
0: 做好联企撮合工作，核心就是盘活资源，串起链条。领导干部下沉一线，既要摸清企业的急难愁盼，更要主动穿针引线，牵线搭桥，让上下游企业手拉手，让供需两端面对面，让闲置资源活起来，让优质政策、人才、资金精准落到企业急需处。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壁垒，把零散的优势聚成整体合力，让产业链从断点变通点，从短板变长板。助企发展贵在走心，重在实干，摒弃走过场重形式的走访，用精准对接代替空泛服务，用有效撮合破解发展堵点，以真心服务暖企心，以精准联动激活力，让更多企业抱团发展，聚力前行，为地方经济稳增长、提质效积蓄更强动力。
1: 走进辽宁实验室，共促产学研合作对接系列活动日前启动，首场活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举办，40余家重点企业带着技术需求与实验室专家团队进行深度对接，上演了一场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本台记者马洪鹏在活动现场发回报道。活动一开场，4家辽宁实验室依次登台，亮家底、晒成果、讲案例，发布155科研布局。大家都想在这场科技秀中挖掘合作机遇，找到落地场景。辽宁材料实验室项目事务部部长张海涛：
2: 非常难得，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要组织一个这样规模的企业的来访活动，其实还是很难的。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希望能够更多更好的把我们实验室现有的科技成果尽快的推向市场，同时呢也能够更多的从市场获得信息的反
1: 馈。为确保对接实效，科技部门提前征集技术难题，让企业带着需求来，现场直奔主题。记者马洪鹏拿到了一份对接清单。
3: 此次对接会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精准。那现在我手中拿到的就是此次活动的对接清单。我们可以看到，每家企业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技术需求，这里面有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针对某个产品的细节打磨提出的小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每项技术需求都非常精准地匹配到实验室的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专家来进行对接。那通过
0: 材料塑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延平建立了联系。
4: 因为企业的研发的整个这种团队也好啊，包括这个整个这种资源跟咱们专门搞研究的，我认识有量级上的这种差距的，对吧？所以我们想这次过来看看，希望把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进行适配。
5: 可能我们平时都是在实验室嘛，就是与这个实际的企业需求有一些是脱钩的。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可能就是增加了这个彼此的这个联系，然后希望未来能有就是合作的机会。
0: 省科技厅创新平台建设处处长傅岩：
6: 下一步呢，我们将定期举办这类的系列活动，让实验室的成果呢与我们省的211产业体系能够深度融合，来实现呢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来支撑我们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营口木改钢海蜇装满仓。报道说，借助辽宁省木改钢专项渔船更新改造行动，渔民们淘汰了老旧木质渔船，换上了抗风浪能力更强、安全系数更高的新型钢制渔船，不仅保障了海上作业安全，更大幅提升了海蜇捕捞产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发报道：辽宁大连畅游北方海岛，尽享长海清凉。报道说，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长海县25度的夏季和特色海滨文旅体验，成为越来越多游客

0: 的下市选择。六月到现在已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目前大长山岛、广鹿岛等岛屿单日进岛游客量达10000人次。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
2: 芝兰演出季重点项目马勒第六交响曲日前在辽宁大剧院上演，由辽宁鲁艺集团牵头，联合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三支省级交响乐团联袂演绎。本台记者孙诗涵在现场感受到了这场三省乐团合鸣带来的震撼。三支省级交响乐团123人级，徐思博。
3: 我们是第一次演奏马勒的这个第六交响曲，之前也请他们来演过马勒的第二和第三交响乐，这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合作。
2: 著名指挥家胡永言。
4: 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比如说每年的夏天。
2: 名交响乐团打击乐演奏员于斌瑞。
5: 第一次我们用小锤来敲，第二次的话用大锤来敲，这样的话可以给观众传递一个不一样的情绪。
2: 当最后一记音符落下，观众们致以长达10分钟的掌声。
6: 马勒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7: 有气势，而且能够把马勒这一生的这个这种生活人生的这种跌宕表现出来，因为有一种规模，所以更能够打动人心。
2: 记者孙诗涵也是非常的激动。
8: 一曲终了，命运之锤的余韵依然带到跨地域的默契合奏。辽吉黑三省通过这样一次跨地域的演奏，完成了一场艺术的对话交流。那么未来我们也期待三省能够通过更加多的艺术合作，来呈现出更多东北特色的艺术舞台精品，奉献给大家。
0: 本台记者孟希桃、刘超报道。日前，春天的小屋辽博助残驿站亮相，残障匠人以非遗技艺复刻馆藏国宝，在文博平台上点亮了属于自己的奋斗之光。在春天的小屋里，葫芦烙画、草木染、手工编织、掐丝发廊等各类残疾人拉凯受聘担任春天的小屋专属店长，不仅能售卖自己的文创作品，每月还能收获4000元稳定薪资。
9: 这呢是去喝竹，我现在画了就是去喝竹上边的卷喝啊，特别老静。
0: 让非遗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更为残障人士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创业平台。辽宁省博物馆文创部主任周颖秋。
10: 汇集了100多位残疾人，联动了7个残疾人的手工作坊，已经落地了几百件文创产品。
0: 麻绳编织匠人盖斌，
11: 让很多的残疾人就是真的是重拾信心，就是只要心存热爱，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0: 下一步，辽博将联合省残联开展技能培训，丰富文创品类，拓宽展销渠道，宣传匠人励志故事，持续擦亮助残公益品牌。
2: 本台记者何君成、刘一颖报道。东北超第五轮昨天晚上进行2场比赛，分别由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鸡西队。最终，哈尔滨队主场1-1战平长春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北部、鞍山中南部、丹东南部、营口西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降雨、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3到24度，白天最高气温营口、丹东28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2: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时间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再为您做一介绍，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

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 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中国经济半年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习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
2: 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里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
3: 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妻子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

0: 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
0: 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亿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当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
4: 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
0: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6: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 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0: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9: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1: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9: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

0: 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
0: 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
3: 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
8: 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农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9: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
10: 居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1: 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始终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
3: 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7: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3: 水利部珠江。

0: 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
3: 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6: 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5: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6: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7: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
1: 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7: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
8: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
7: 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7: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
1: 文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我的梦，你的梦，就是中国梦。
10: 这些年努力的拼搏，坚强勇敢的生活，一步一步，
9: 梦想的力量，前行的能量，你行动，我行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欢迎收听收看666新闻早报节目，我是志成。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以全链条服务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市12345平台搭建涉汛诉求处置高速闭环防线，多措并举打通涉汛诉求受理转办处置督办全链条。党旗标标专题深耕1234党建体系，立体赋能立德树人，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酷暑时节，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主题宣传活动。临海市严家镇山神村移风易俗工作日前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3号，市委副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要把权力运行置于全过程生态，用实干实际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锦州大地的生动实践。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市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走进产业园一楼，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派繁忙景象。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自动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素肚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库库房。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实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线下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在现场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的转型故事。30年来，刘野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制品全流程制作短视频，主打东北特产，低脂健康特色，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截至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发货超50万单，月均销售额300万元，全网好评率超98%。

八，刘也告诉记者，企业坚守古法品质，拒绝低价内卷，未来将升级生产线，研发新品，让锦州特色美食借助电商走向更广市场。在颐高园区，记者还探访了深耕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十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企业法人陈兴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正布局海外短视频社交平台，主动拓锦州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园区摒弃传统物业出租模式，以四维赋能模式搭建全链条孵化平台。园区紧扣区域发展规划和企业转型需求，持续完善电商孵化配套，深挖本土产业资源，培育电商主体。下一步，园区将升级孵化服务体系，做强直播电商、跨境电商两大核心业态。小小干豆腐线上走红，工业设备跨境远航，两类企业的转型故事，正是临河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依托产业园区平台赋能，临河区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搭建迅速求处置高速闭环防线，依托与市防汛指挥部常态化联动机制，多措并举打通涉汛诉求受理转办处置督办全链条，全力筑牢汛期民生安全防线。直交直办提速，扁平化提速险情处置效率，针对道路积水、农田排涝、低洼路段、房屋漏雨等涉汛诉求，市1235平台通过联动工作群直报市防止，由市防止责成专人统筹调度属地与抢险力量，6个重点部门共16名工作人员进驻平台现场接听，解决本部门诉求，实现涉汛诉求快速处置。组建涉汛诉求主治专班，由主要领导统筹，分管领导专职对接市防止调度，专人建立防汛专项台账，构建3级责任体系，实现涉汛诉求全闭环管理，确保诉求间接落实，全程可追溯。汇总各类涉汛诉求，梳理风险隐患点位，编制涉汛诉求分析报告，提前预判防汛风险，为全市精准防汛站排水设施等问题。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报道。党旗飘飘专题。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术报告厅里，一部由计算机科学学院师生自编自演的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1234党建工作体系揭出的一个果。所谓1234，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3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在这套体系下，党建不再是年终总结里的几行字，而是贯穿在课堂、舞台、社区和师生日常中的一条实线。学院党总支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题，两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都有专版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让组织生活不流于形式。实践育人上有了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党员教师把数字技术领域的多项成果带进了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具体行动上，辽沈战役故事视频展播、雷锋纪念馆 3D 建模大赛，让红色教育有了新载体。学生党员自制的反诈代言短视频被滨海新区公安局肯定推广，1对1帮扶贫困生持续开展，新生迷彩青春第一课、毕业生党员赠书寄语、党员教师进宿舍贯穿育人全过程。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不断拉大育人半径。学院党总支书记说，要坚持理论铸魂，融合专业特色打造视频、计算机科学学

0: 院党总支把1234从纸面上的数字变成了师生看得见、够得着、感受得到的日常。党建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正是这份扎实与坚韧，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一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林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前来登山的市民于女士告诉记者，伏天天气太热，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浑身不自在。北普陀山树木繁多，气温比城里低不少，空气清新，有空就上山散步，既能纳凉又能锻炼身体，整个人都格外舒心。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有市民坦言，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圣地。随着进山避暑游客数量持续上涨，景区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游玩时务必沿着景区正规步道前行，切勿私自踏入未开发的偏僻区域。全面提示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每到傍晚6点过后，两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饪美食，滋滋的煎炸声、轻快的叫卖声、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氛围感十足。街巷中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外酥里嫩的冷面卷串，新选购，有的驻足落座慢慢品尝，松弛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市民常女士是夜市的常客，她告诉记者，两个夜市各有特色，想尝新鲜花样就去临河夜市，想吃正宗老味道就逛古塔夜市，步行互通，时接地气，价格实在，一家人边吃边逛，轻松又热闹，这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小幸福。夜色渐浓，灯火愈盛，临河古塔两大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当前正值暑期，为切实增强未成年人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行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安全宽管，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日前，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分会场活动在山东省兰陵县岱村举行。临海市严家镇山沈村移风易俗工作经验在会上成功入选全国193个典型案例，这是山沈村继在全省文明乡风大会做经验交流之后获得的又一全国荣誉。近年来，山沈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风文明建设，聚焦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建强红白理事会，规范办事标准，常态化开展文明宣讲和先进点，现了乡风民风持续向善、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良好局面。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2: 最难忘的画面，
0: 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

0: 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机会小布。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3: 锦州欢迎您。
4: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大连北部、鞍山中南部、丹东南部、营口西部地区和黄海、北海海域雨量将开始增大，出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所有降水的区域，大家将受到东移的大陆高压影响。尽管大陆高压到达的时候，它的实力已经没办法和新疆时相提并论了，但还是将带动我省的气温达到近期的高峰。明天呢，仅仅是营口和丹东最高温在28-29度，其他城市呢都升级。尤其是降雨过后，这种闷蒸感会达到顶峰，所以说大家伙外出的话呢，除了要随身携带雨具之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未来一周的大部分时段呢，我省都是有雨水出现的，且伏天强对流天气出现的频率本就偏高，大家外出呢最好就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就是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4级，海面风力5-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今天夜间的时候全是多云，南风2-3级，海面风力4-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变化。
6: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
7: 还能听到新中国锅盖素菜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8: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9: 大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0: 好，
1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4: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
13: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4: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
5: 同样呢是在以这样一个以分配流量机制为核心啊，利用平台的这个规则，再有就是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在两种行为当中呢，就是第一就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计最多流量倾斜、支持权益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还有就是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而第二就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

0: 率低价。这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那么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时间等因素呢，市场监管总局也是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价优、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近日呢，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引进要转30万才能自证清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区分局铁西派出所接到辖区银行发来的反诈预警，一名老年客户执意支取30万元大额现金，并且对银行的风险
2: 对民警的询问拒不配合。当民警要电话联系老人的女儿协助劝阻时，老人一听说要联系自己的女儿，情绪更加激动，要抢夺手机。
3: 我们都为你着想，我们来是为你好的，这大热天的，你说跑过来一趟，你说我骗你钱来了。
4: 在我同事那儿，
3: 联系那啥呢？联系你家人呢？怕你被骗。
5: 怎么能联系我家人呢？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就把我手机拿回来，你把我手机拿回来。
3: 别激动，别激动。
5: 你把我手机拿回来。
3: 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你别激动，给你拿回来啊！
2: 凭借多年的反诈工作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大概率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常规的劝阻方式很难立刻起效，现场一时陷入了僵局。
1: 面对老人的强烈抵触，民警没有强行推进劝阻，而是先放缓节奏来安抚老人的情绪，舒缓。
6: 你现在就是
1: 坐
6: 上电视诈骗了，有人想骗你。
3: 这都说了，你就不相信呢？就为你俩就相信对面，不相信我们呢？
7: 不是，姑娘，不是这么回事，不是电信诈骗。
3: 为啥深信不疑啊？
6: 妈，听我说，我天天在这路上，就是电信诈骗。
2: 去卖。原来早在几天前，老人接到了自称湖南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他的银行卡被长春公安高层落网人员冒用，参与一起大额诈骗案件，案件已经移交外地警方立案，同时对方反复以案件涉密、本人坐牢、连累家人丢工作等为由恐吓老人，要求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情，还需要将全部的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骗子的一番恐吓说辞让老人陷入了恐慌，甚至专门购置了新手机与对方单线联系，删除了所有的通话记录。事发当天，
7: 涉及到咱们长春某一个人，我先别说这个人的名，这个人曾经在公安待过，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他进行了诈骗，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来了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我啥时候丢的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获得了我的身份证，用我这个身份证进行了诈骗。
8: 骗子就是冒充湖南警方与这个老人取得进一步联系，能爆出老人的银行卡号以及这个。
1: 向老人讲解办案流程之后，老人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了诈骗圈套，原本要取出的30万元养老积蓄得以保全。
3: 这么说，阿姨，什么验证码、密码一概不能给，让你只要谈到钱，都是骗子。你遇到事儿得先冷静。
2: 公检法类的诈骗套路，警方又给出了哪些防范提示呢？
9: 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任何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来电均是电信诈骗。接到可疑、恐吓、涉案类来电，或是拿不准转账要求，
0: 诈骗上当，同时也要为我们的反诈民警点赞。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替骗子无处遁形。
0: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想问大家伙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喜欢吃苹果或者香蕉吗？有一项权威研究发现，苹果、香蕉对于控血压十分友好，坚持规律食用还能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那么怎么吃才能达到效果呢？香蕉和苹果又该怎么去挑选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利用我们周末的这点时光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伙儿好好的来聊一聊，来说一说。一项研究

0: 2000余名高血压患者为对象的，通过饮食问卷记录他的水果摄入习惯，重点关注到的包括苹果、香蕉、梨、菠萝、葡萄啊。经过10年随访，通过分析的相关数据，考察了全因死亡率的变化情况。结果就显示，每周吃3到6次苹果或葡萄的使用量和死亡率不明显关联。说到全因死亡率呢，它涵盖所有死亡原因，包括肿瘤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意外等等。此项研究呢，共涉及658种具体死因，因此所得结果不能简单理解为高血压。像
1: 其中有什么科学道理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两种水果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解读科普一下。马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马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大家的血压问题。首先呢，刚才我们圈友提到的这项研究，关于像苹果呀，
2: 他们进行了一个食物的这个尤其是水果的一个问卷，然后看他们平时的这种吃水果的习惯，然后通过10年的随访来看一下他们的这种死亡率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从这项研究中发现，如果呢每周吃3到6次的，现在是梨、菠萝和葡萄，他们的这个吃这个水果的频率量和这个全因死亡之间呢没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关系。就是对于这一项的研究的结果，其实我们是不能够片面的去解读的。这项研究里面考虑的是全因死亡率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死亡包括肿瘤，然后还有其他的交通意外等等全都算在里头。他当时统计的时候一共有658种死因，所以并不是大家来说话想到我吃上苹果香蕉，我的这个像我们的中风啊，然后心梗啊，这个就肯定会下降。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去慎重的这个解读这一项的研究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对于高血压来说的话，如果是限制我们饮食中间的盐分，补充一些钾，对我们的血压是有好处的，这个可能大家有一定的这个认识。那么像我们这些苹果和香蕉里面 C补充矿物质，补充膳食纤维，这些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益的。所以吃这些新鲜的健康的水果，对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确实是可能有好处的。
1: 那听到了这样的结论和这样的科学原理，可能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想了，那我是不是适当的应该多吃一些苹果和香蕉啊？
2: 患者，尤其是肾功能不好的患者，那么他们是要限制这些含钾的食物的一个摄入的，这个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所以也不是盲目的去食用这些苹果和香蕉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另外还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对于我们一些血糖不糖指数比较低的这些的，像黄瓜啊、西红柿啊，然后这些含糖量稍微就是稍微要低一些的会更好一些。另外如果我们吃了一些的苹果香蕉这些的水果的话，那么希望你的主食方面就要控制一点，你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每天的血压。
1: 这些高血压的患者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控血压，有什么注意事项？
2: 在我们的饮食中间最重要的是要限制我们的盐分，也就是说你要少吃盐。对于我们平常的可能大家食盐啦，然后味精啦、酱油啦，大家还比较能理解，里面是有一些的这个含有我们的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要限制的盐。但是来说的话，对于一些大家看起来来说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根本就不咸，这些的这个饮食里面同样还有盐分，比如像面包、饼干，然后还有我们经常喜欢吃的挂面，其实里头的盐分都很高，所以这是提醒大家。那么什么叫做1到2份呢？就是差不多是一个中等的苹果大概就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一根香蕉大概是100到150克，那么基本上我们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大概在不超过一个香蕉加一个苹果，那么这个量我们就可以了，这个大家能比较容易。
1: 那除了饮食之外哈，我们知道很多的生活方式啊、起居的一些规律啊，也可能对于患者的血压波动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些方面您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我们该怎么去做能够更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2: 要注意我们刚才的饮食，另外还有我们的睡眠，睡眠方面我们是对人，你如果体重超过了5斤，你的血压肯定会有变化，那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健康，那么所以减重对我们的这个血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运动以后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那么对我们的情绪也会有好处。而且运动中呢，会释放一些让我们快乐的激素，比如说内啡肽这些的物质，也会让我们的情绪也会好转。另外呢，运动以后呢，我们这一天相信大家晚上也会睡得很好。还有呢，运动会让我们的体重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会有助于我们的血压的一个控制。
1: 好的，明白了，也谢谢马医生啊，今天关于我们合理控制血压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知识，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马医生。
2: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从这个营养角度来看的话呢，苹果、香蕉啊，对血压的潜在益处主要是源于两点，相信刚才大家都听到了，钾含量丰富，帮助排钠，增强饱腹感。香蕉的钾含量呢，达到了每100克256毫克，是葡萄啊、菠萝的两倍多。那么香蕉当中丰富的钾元素对控制血压十分有益。

0: 还有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叫家庭的全蜜。苹果当中呢，较为丰富的黄烷醇能够起到降低血压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呢，还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因此对心血管健康相当有益。不过呢，吃苹果和香蕉好处虽多，有两类人群。
1: 苹果当中它比较富含像维生素 C、膳食纤维，还有一些类黄酮、多酚、有机酸、可溶性糖。果胶和一些微量元素等等，因此呢，它苹果具有这种预防心血管疾病和促进降血压的这么一个作用。那在不同的颜色的苹果里，黄色的或者是青色的这类苹果，在红苹果当中，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可以达到100微克每100克，而在青苹果和黄苹果当中呢，它可能是仅仅达到了20微克每100克，所以它的量呢还是显著高于其他两种的。另外呢，就是研究也发现呢，就是在这个不同颜色的就是苹果的果皮当中呢，它们的总分的含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像这个红苹果里面，它们所含有的这种总分的含量呢，可能会达到超过200，甚至达到272毫克每100克，就是远远高于这个黄苹果当中所含有的像150左右，
2: 达到了每100克4毫克。而另外两种苹果都是每100克3毫克，总体差异不是太大。另外，绿苹果虽然皮比较厚，但膳食纤维含量并不是最多的，大约是每100克1.3克，而黄苹果含量最多达到每100克2.2克。
1: 香蕉苹果和果光苹果里面的含量，它们呢还不足100毫克每100克，而维生素 E 的含量呢，在富士苹果里面也是达到了1.46毫克每100克，也是高于这个香蕉苹果和果光苹果里面的含量的。
0: 说过了苹果的选择，接下来
3: 纤维的摄入量呢是在25克到30克。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靠香蕉来去补充，其实它得需要吃很多根香蕉。那么如果说吃一根香蕉去缓解我们的肠道健康，或者甚至说缓解便秘的话，那其实它的贡献并不算太大。
2: 也就是说，我们想通过吃香蕉来起到缓解加重便秘症状。
3: 如果香蕉成熟度不是那么这个熟的情况下，它里面还含有一定的鞣酸，而且呢，这个时间的鞣酸和还有一定量的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和鞣酸在这里面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它不仅仅是说不像我们说润肠通便。
0: 提到的苹果、香蕉，还有没有其他水果可以降压呢？
4: 食物的酸碱性并不取决于它的味道，而是其最终的代谢产物。所谓的碱性食物又叫成碱性食物，包括了蔬菜、绝大部分的水果，而藻类和薯类以及牛奶、豆腐也可以视为弱碱性。这些食物在体内的最终代谢产物为钙、镁、钾、钠等金属阳离子占优势，而其中啊，钾离子它的促进机体排出更多的钠，还可以通过抗氧化作用来保护血管，而钙离子促进血管扩张，可以帮助降血压。
5: 所以像您刚才说的碱性蔬果哈，对于血压的平稳是有一定好处的。那我们能不能再扩大一下，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心血管系统能有哪些的好处？如果我们摄入的比较少，比如吃酸性的食物更多一些，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4: 我们要知道，健康的人体血液通常是呈弱碱性的，就是酸碱值，我们叫 pH 值，要维持在 7.35到 7.45 之间。但是这机体的正常代谢产生的酸远远大于碱，为了保证酸碱平衡，排酸保碱的重任就交给了肾脏来负责。而富含果蔬的饮食可以帮助中和血液中的酸，从而减轻肾脏的清除压力，来保护肾脏健康。相反，以鱼、肉、蛋类等高蛋白质和高脂肪或者白米、白面等高碳水类食物在体内代谢之后的最终产物为磷、硫、氯、氮等酸性阴离子更多。这些酸性食物如果摄入过多的话，会增加肾脏的酸负荷，尤其对研究中已经出现大量蛋白尿的肾病患者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了。
0: 时间来到7:56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制成朱宏宇，播音制成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朋友们再见。